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9: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

0: 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

0: 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1: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当孤单的时光悄然降临，你是否会选择寻求音乐的陪伴呢？在众多的音乐陪伴当中，古典音乐以深邃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艺术内涵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比如我，也比如收听节目的你。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适合在孤单时刻的来聆听的古典音乐陪伴。欢迎你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我用一段旋律去邂逅你的阳光正好。

莫扎特的这第40号交响曲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音乐创作最伟大最天才的一面，那就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莫扎特似乎完全在依靠直觉去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他之后有过无数的作曲家穷尽一生的努力，甚至是付出了身心俱疲的惨痛代价也无法企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莫扎特的创作结构精巧、平衡、和谐，似乎完全得自于天然的音乐感觉。其实，这和他敏锐的内心听觉是密不可分的。他能够在轻易地就在头脑当中去建立起整部作品，好像只需要把它们写下来一样。这是莫扎特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创作的3部最伟大的交响曲，也是他最后的3部交响曲之一。一起来欣赏。

勃拉姆斯在听过了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感叹着，如果早点发现大提琴协奏曲也能创作得如此美妙，那么他早就动笔谱曲了。曾经勃拉姆斯将这一首协奏曲闲置了三年，在母亲离世之后才又重新拾起将其完成。这首作品除了低沉的厚重低音之外，高昂的激昂起伏和低音之间也形成了强烈互动的交谈与冲突。他以一把大提琴和一架钢琴的对话展开了漫漫的思念之路。

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又被称为是夜后的咏叹调。这是歌剧魔笛当中的经典名曲，也是花腔女高音声部技巧与表现力最高水平的体现，被誉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夜后作为一个母亲，有着最原始的母爱，但是她的身份决定了她爱与恨的交织，这也加强了歌剧的戏剧性。莫扎特以最难的华彩乐段来刻画出夜后的本质，更赋予了她狂暴的心情以讽刺的色彩。

0: 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亲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一同走进的是那些适合在孤单时刻来聆听的古典音乐陪伴。钟，这是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钟曲，模仿钟声的回旋曲改编而成的，也是李斯特为了献给克拉拉而创作的钢琴曲集《帕格尼尼主题大练习曲》六首当中的第三首。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着迷于帕格尼尼高超的演奏技巧。在音乐会之后，他凭借着技艺弹奏了帕格尼尼的作品，想方设法地在钢琴上实现那美妙的音响。几天之后，李斯特弹奏了几个音乐片段给他的朋友来听，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已经把帕格尼尼的音乐成功地移植到了钢琴上，也使得钢琴这件乐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音响，一起来欣赏。

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旋律大师，他的作品表情性特别的尖锐，抒情意识细腻而深邃，气息宽广，音乐旋律悠长优美，时而会流露出那一丝淡淡的忧伤，时而又充满着勃勃的生机。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恋声曲，它原本就是一段独唱曲，为了体现给前苏联女歌唱家达日涅日达诺瓦，这是一首有着很高的演唱家，当然它也被改编成为了很多的器乐和乐队的演奏版本，不过于我而言，我更喜欢的依然是独唱的版本，一起来欣赏。

0: 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贝多芬的第29号钢琴奏鸣曲也被称为锤子键琴奏鸣曲，是贝多芬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规模庞大，技巧复杂，被誉为古典音乐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钢琴奏鸣曲之一。这部作品创作于1817至1819年间，作品充满了宏大的乐思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这首奏鸣曲不仅在结构和技巧上极具挑战性，还在音乐思想和表达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贝多芬通过这部作品展现了超越常规的情感和思想深度，使其成为钢琴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拉威尔的竖琴作品是一直为现代竖琴所参考的音乐作品，以其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而备受欢迎。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竖琴的表现力，还通过细腻的编曲和对细节的关注，体现了拉威尔作为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大师的非凡才华。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10:50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

0: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

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3: 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经典配乐，听到这段旋律，可能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姜文的名字。在国内电影行业当中，既是优秀演员又是导演的人有很多，但姜文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的电影风格，还在于在他的电影当中，经常会配合着画面引用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这些曲目和影片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姜文电影当中的经典的古典音乐。

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当中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经典的配乐。每当影片当中的主人公马小军等待梦中情人米兰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会适时的响起。优美舒缓的旋律，再配上慢镜头的恰当运用，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气氛。而马小军在夕阳下的屋顶上行走的时候，那种关于等待的失落和喜悦，无助与惆怅般的初恋感觉，也都被《乡村骑士》间奏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据说姜文在构思整部影片的时候，每天就只单曲循环这一首曲子，难怪他自己都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全片的构思就是来自这首优美的音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是姜文的处女作，但是却获得了很多电影人穷极一生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等。在影片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间奏曲之外，还出现了一首古典音乐，它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姜文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民国的故事，于是他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应运而生。从2010年到2018年，每四年一部，可谓是步步经典。而很多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也被他反复地运用在几部电影当中，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让子弹飞》和《邪不压正》当中都有出现过。婉转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象征着对生命的依恋和渴望。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时光》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935年为音乐剧《波吉和贝斯》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曲。据说格什温是从乌克兰民歌《美梦路过窗前》旋律当中得到启发，于是造就了爵士乐当中的不朽经典。而这首曲子也出现在了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姜文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旋律。2014年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上映了，这部电影使用了荒诞派戏剧的手法，表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影片当中使用的古典音乐实在是太多了，从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到亨德尔的《德意志舞曲》，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再到贯穿民国三部曲的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涵盖了古典、歌剧、爵士、民谣等四种风格，它的选曲和配乐都带有姜文强烈的个人特征。

从电影《一步之遥》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姜文对歌剧的偏爱。姜文毫不吝啬地抽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近乎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数首歌剧的唱段，这也契合了《一步之遥》独特的风格。

在邪不压正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姜文对古典音乐的特殊情怀。充满色彩感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当中的第二圆舞曲，还有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当中的偷洒一滴泪等等，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被嵌入到影片当中，和这部片子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影音作品。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4: 我的坐标在三尺甲

0: 才，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比利时的作曲家、小提琴家维厄当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和维尼亚夫斯基以及约阿希姆齐名的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19世纪中期为小提琴演奏艺术奠定现实主义原则的先驱。维厄当生于比利时东部的维尔维耶，年仅4岁的时候，他就能够熟练地阅读乐谱，6岁的时候呢，就能够登台演出。后来师从于比利时的音乐大师贝里奥，并且和大作曲家舒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舒曼经常将维厄当和帕格尼尼相提并论，并且对维厄当颇为赏识。1846年到1851年之间，维厄当曾经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宫廷音乐家，并且在圣彼得堡学院创建了小提琴学校，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小提琴流派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维厄当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他的第4小提琴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维厄当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在18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他的作品呢，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几首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共计呢60多部。这些作品都是以音乐会题材写成的，尤其是以曲调优美而见称。维厄当最出色、最有成就的作品呢，无疑是他的七部小提琴协奏曲。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是以优美的旋律、技巧精湛而著称。维厄当对后代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配器手法也十分的娴熟。在七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9: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0: 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0: 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12: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

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这首来自龚明威的《起风了》，唱的呢不是爱情啊，也不是友情，唱的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的当年，窗外蝉声鸣鸣，绿藤爬满梧桐树的青春，风起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拾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呵呵。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啊、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啊、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啊。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
1: 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Canino F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Bright Future》，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哈尔滨，的是哈尔滨音乐厅，同时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接下来这一场春风素骨以乐为脉音乐会。在本场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由指挥家李一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带来这一场以一条清晰音乐脉络穿越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百年历程。整场音乐会是以古为素，以风为韵，在一部部经典名作中感受古典音乐的传承与新生。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有莫扎特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还有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编号25，以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降 E 大调协奏曲敦巴顿橡树园，还有普尔钦奈拉组曲。现在李一老师已经走上舞台，我们把声音接下来交给现场。
1: 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过好几次的音乐复古的潮流，那么我们今天的曲目呢也处于其中一次的音乐的复古的潮流。那也就是说，20世纪的作曲家用着18世纪的音乐语言啊，也就是说像是一个新的酒瓶子里面装着一些陈年啊老酒。那么在这些曲目当中呢，特别是上半场斯特拉文斯基的两部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斯特拉文斯基用了20世纪比较先锋的和声啊，甚至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乐器演奏法来演奏18世纪的音乐风格。比如说我们开场的第一个作品里面啊，普奇奈拉里面的一些小步舞曲和加沃特舞曲原本是属于18世纪非常流行的舞曲风格，当然也有19世纪非常流行的啊塔兰泰拉舞曲。那么他把这些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放到一起，就给我们非常新奇的体验。因此这样一种音乐上的复古被我们称之为是新古典主义。那么下半场的开头呢啊，就是18世纪古典的基石和伟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那么最后的结束也是以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作为结束啊，谢谢大家。

过程当中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区别于古典时期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创新的研发。那么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打开了新古典主义的这种开创创作先河，以一种18世纪意大利古典旋律加上自己的一种现代幽默的配器，再加上即兴喜剧丑角的俏皮人生，典雅活泼浪漫又幽默，这是新古典主义最为动听也最易入耳的代表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李一老师从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开始，一点一点追随着这个时间脉络一起向前。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作品，江毅大调协奏曲《敦巴顿橡树园》，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演员搬运乐器和整个的调试的过程当中，仲文在这里再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正在为您播出的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这一场是以春风素骨为音乐会主题，由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执棒，以一条清晰的音乐脉络穿越古典主义再到新古典主义的百年历程。整场音乐会都是以古为素，以风为韵，在一部部经典名作中感受着古典音乐的传承与新生，就像是今天的斯特拉文斯基刚刚带来的这部作品一样。而且他也是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书写到了这样的一个原话，说普尔钦奈拉是我对过去的发现，也是我晚期所有作品得以诞生的顿悟。可以说为这一部芭蕾舞剧进行的一个配乐，让他之后延伸出创作了普尔钦奈拉组曲。那么其实在下一首作品当中更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充满着现代元素的橡树园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环境自然的一种意象，用音乐的旋律去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让我们一起来跟随着李一老师和哈尔滨交响乐团共同走进下一首作品的音乐世界。

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降 E 大调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在整个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当中，可能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区别于传统古典音乐时候的那种啊清新、和谐和优雅。它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不和谐的这种音乐元素出现，同时也有这样的一种啊转调移调，所以说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是区别于现在的一种啊非常典雅的一个状态，但却有着斯特拉文斯基特定的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别样幽默。那么在整个作品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虽然乐器的编制较小，但是却是新古典主义的巅峰之作，也被称为是现代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意境是晶莹的活泼，而且有着巴洛克式的灵动，又有着现代清泉一般的奔涌，生机盎然，充满嬉戏感。现在呢，是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一个中场休息时段，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在稍后继续锁定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周末交响音乐会。我是钟文，稍后在一段音乐过后，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是李一执棒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带来春风素骨音乐会。在本场音乐会当中，由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驻团指挥李一

带领新生。刚刚我们聆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两组乐曲，一组是普尔钦奈拉组曲，素古音乐会的主题，在本场音乐会旋律中，优秀莫扎特音乐的欢快与优雅。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些著名古典交响曲，这是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于1917年并在当年首演的交响曲，它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向海顿表示敬意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采用古典音乐的传统技法，配器使用双管制乐队，但采用不协和和弦与新颖的节奏相契合，也是20世纪所谓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曾经被评为现代人所著的古镇哈尔滨交响乐团共同在春风素骨音乐会中感受到了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激情碰撞，谢谢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直播，一直在守候和收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也要跟您说再见，也期待着下一期我聆听美好的交响音乐，我是中文，下期见。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俗话虽然说人不可貌相，但是对于现在只看颜值的时代，估计大音乐家海顿可能会没饭吃吧。据说海顿因为身材粗笨短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而常常被人所怀疑。就连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但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美好的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这部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夜，创作于1761年。这部作品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全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发展部为这个主要主题的发展，再现部则是这个主题的多重变化，全乐章围绕一个乐思的发展与构筑。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卫衣消得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 565、原委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久，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他震撼的是，他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舍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曾说过，他在《春天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的确是想象向春天告别，并希望不要太轻佻地对待它。这么看来，末章的主题应该是对即将流走的春天的一种不舍与依恋。我们也解答了前一乐章结尾的悬案。春天交响曲在舒曼的创作中是很不寻常的，除了因为这是舒曼写的第一部交响曲以外，还在于他所表现的内容。舒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稍稍一丝微风，都会在他胸中激起狂澜。然而，春天交响曲一扫往日的迷雾，碧空万里，清澈坦荡，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因此，春天交响曲的诞生，是舒曼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继春天交响曲之后，他又接踵写了一系列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史称1841年为舒曼的交响乐年。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纳纳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卫衣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

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十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声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曼曾说过，他在《春天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的确是想象向春天告别，并希望不要太轻佻地对待它。这么看来，末章的主题应该是对即将流走的春天的一种不舍与依恋。我们也解答了前一乐章结尾的悬案。《春天交响曲》在舒曼的创作中是很不寻常的，除了因为这是舒曼写的第一部交响曲以外，还在于他所表现的内容。舒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稍稍一丝微风都会在他胸中激起狂澜。然而春天交响曲一扫往日的迷雾，碧空万里，清澈坦荡，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因此春天交响曲的诞生是舒曼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继春天交响曲之后，他又接踵写了一系列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史称1841年为舒曼的交响乐年。

0: 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听多了流行音乐觉得耳朵有点吵，那不如就来听一听古典音乐。其实古典音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懂，它是很亲切，很温情，也很迷人的。打开收音机，调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陪伴你，也让我们的心灵回归平和与自然。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也欢迎您来到音乐之城。中文在这里继续与你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佳作。要是有人问我哪一首古典音乐小品最打动人，那么我会为大家推荐童年情景中的梦幻曲。这一首作品是舒曼所作的13首童年情景中的第7首，完成于1838年。在这一年，热恋中的舒曼写信告诉克拉拉，记得有次你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我灵感迭起，写了30首有趣的小品。梦幻曲具有着诗歌般层层递进但有变化微妙的律动感，它是如此轻盈而融情，也仿佛内心的旋律流泻，尽叙述着对幻想的追求与希冀，也表达了对美好梦幻的期望与挚爱。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和欣赏舒曼梦幻曲。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那么直播的节目的名称叫做音乐之城，中文在这儿呢，也继续与您共同欣赏经典的古典音乐佳作。继续带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卡农，而说到卡农的曲式，最早出现在14世纪，通常是由多个声部旋律依次出现，交叉进行，互相模仿，并且彼此追逐，从而用音乐营造出一种向远方延伸的空灵感。而提起卡农音乐作品，最被大众所熟识的就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创作的为三把小提琴和同奏低音而作的 D 大调卡农。这首作品历经300年，至今悦耳动听，魅力依旧。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